0: Lesson 9. First, some new words.
1: 你好请进坐谢谢是哪国人我英国会说中文吗？不，英文他中国叫什么名字
0: ？Now some simple sentences.
2: 你好，你好，请进，请坐，谢谢。你是哪国人？我是英国人。你会说中文吗？不会，我说英文。他是哪国人？他是中国人。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他叫什么名字？他叫。
3: 钟小姐。钟小姐。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天一过冬来到，收拾书包好过年。
4: 你是谁？讨厌。
3: 小生名叫黄以哲，外号人称黄包车，交了学费不上课，样样功课不及格，天文学、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文科、法科和理科，三院九系都念过，谈情说爱我擅长，男女问题有心得，假如小姐你有意，

0: 别胡说，宝贵的光阴别错过，书到用时方恨少，青春一去可惜了，
1: 可惜了，来可惜了，追求不上才是可惜了。
0: 一天到晚说追求，说话全是没理由，好言相劝都为你，没想你是个大蠢牛。

0: 好。孔子来把好人做，从此努力做功课。
1: 钟小姐，钟小姐，我答应了，我全答应了。
2: Lesson 23. We'll go over the new words first.
3: 在里边外边上边下边中间前边工厂后边宿舍坐地方图书馆礼堂旁边
2: Now the text
4: 椅子在桌子后边桌子在椅子前边人民画报在杂志下边杂志在画报上边我同屋在宿舍里唱歌他朋友在书上写名字我在本子里做练习他在纸上练习汉字
3: 你们的宿舍在哪儿
4: 在北京大学里边
3: 你在什么地方学习常常在宿舍里学习吗
4: 我在图书馆里学习我同屋在宿舍里学习
3: 你们图书馆在什么地方
4: 在礼堂旁边
3: 你在图书馆里都做什么
4: 念书做练习我也看报图书馆的报很多
3: 这本杂志也是图书馆的吗
4: 不是是我的你看这是我的名字

不要把假期来错过，这春天的假期并不多，你陪我跳个 rock and roll， 扭呀扭扭个 rock and roll， 在树上的葱花千万朵，迎着那春风。

0: Lesson 18. Now, the text.
1: 先生、学生都有画报吗？
2: 不，学生有画报，先生没有画报。先生只有杂志。
1: 画报、杂志都是新的吗？
2: 是，画报、杂志都是新的。
1: 这是不是铅笔？
2: 这是铅笔。
1: 那也是铅笔吗？
2: 对了，那也是铅笔。
1: 这支铅笔和那支铅笔都是你的吗？
2: 不，短的是我的，长的是我朋友的。
1: 您工作不工作？
2: 不工作，我学习。您也学习吗？
1: 我不学习，我工作。我教中文。
2: 您的学生多不多？
1: 我的学生不少。
2: 您教俄文不教？
1: 不教，我不会俄文。你有本子没有？
2: 没有，我有纸，没有本子。
1: 他有本子没有？
2: 他有本子，也有纸。
1: 这张纸是干净的，不是？
2: 是干净的，这张纸很干净。